妈这个费用都是我们从那帮子人家，花了几百卢布，大概是卢布钱的收入，我这样费点我付，我不要叫我付呢，有股份，我有股份啊，一年一两百万的，所以三年二十年，不管是 political， 哎呀，这个还是。

0: 鸟窝被干脆也睡，那打打的那狗打不完去，我头发嘛，哎，其他他来来搞，那狗打不完去，哎，那狗打不完去，真好卡噻，哈哈，我另外又把他把电视这里去去加过去，哎，他只是时间不够去去去加，哎，那加油老板他妈没有我，怎么狗打不完去卡噻，哎，那妈逼，咋看也不知道，也就是那喏。你加呀！哎，能加油，让妈妈妈不要 worry。咱们那个大伯子卡啥？哎，那妈，那妈那不就是个事呀？也叫妈，这娘子没有个事啥子？喏，不别不顾虑，那是你自己要注意。我卡啥你加呀？哎，能加油，让妈妈妈不要 worry。
1: 哎，哎，哎，要老板，什么办呀？我比